0: 真凶手，谁究竟是真凶手？
1: 我
0: 斩你用手指脚上手，
1: 走！
0: 你都会成啊，师兄手上手。众神天宫二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你懂谁啊？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 OS。喂，干过来！